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邢台太行中学，一座花园式现代化学校，师资队伍优秀稳定，老师执教能力强，学校成绩突出，名列全市前茅。住宿温馨舒适，食堂整洁卫生，食品营养丰富。邢台太行中学，一所莘莘学子向往的学校。
2: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

0: 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1: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十届十三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1、生活大家帮22771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2: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三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生活广播。面朝黄土背朝天，钟情土地，心系农耕，是忘不掉的乡愁。万亩良田连成片，科技兴农，生生不息，是种出来的奔头。种粮大户徐从祥，50多年扎根田间，从土专家到新农人，他培育新种子，让贫瘠土地稳定高产。他钻研新技术，叫乡亲用上现代农机。他团结新农人，靠合作经营让村民有钱挣，得实惠。带动广大小农户多种粮，种好粮，为国家粮食安全做出积极贡献。忠实践行多种粮、种好粮嘱托的优秀代表，时代楷模徐从祥。

0: 守护每一份温暖，点亮每一处归途。新立方灯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00。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2: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0: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环境卫生靠大家，垃圾不乱扔，烟头不落地，小广告请勿乱贴乱涂。

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有这样一群检察官，他们用法守护未成年人成长之路，用爱诠释社会温度，办的不仅是案子，更是孩子的人生。以法治守护未来，用大爱播撒温暖，像守护自己的孩子一般，为千万孩子撑起一片天。用20多年的坚守，让法律成为托起童年的手掌，让每个孩子相信明天会更好，
2: 给他们温暖的一个怀抱吧，把他们保护得更好。
1: 德法相伴，亲情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典范，时代楷模，重庆检察未成年人保护工作团队代表。
3: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4: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10届13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1、生活大家帮22771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0: 不需要什么线索。
1: 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生活广播，为人民牺牲，靠人民重生，刘老庄园荣誉旗帜，从抗日。

0: 烽火屹立至今，用生命点燃英雄连队铁血忠魂。
1: 我是刘若琳，第6505名战士。
0: 战旗猎猎，接受党和人民的庄严检阅，飘扬在练兵备战的沙场，飘扬在维和任务的远方，飘扬在抗洪抢险的前线，旗在，誓言就在。有灵魂，有本事，有血性，有品德的新时代革命军人的优秀代表，刘老庄连的英雄传人，时代楷模，陆军某合成旅合成二营装甲步兵一连。
2: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1: ，FM 八十九点六，
0: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2: 守护每一份温暖，点亮每一处归途。新立方灯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停车秩序要规范，不占用消防通道，不压盲道，方便正常通行很重要。

0: 上海话，
1: 上海话，
2: 上海话，
3: 上海话，
4: 上海话，
5: 上海话，
6: 上海话，
7: 上海话，
8: 上海话，
9: 上海话，
10: 上海话，
11: 上海话，
12: 上海话，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面朝黄土背朝天，钟情土地，心系农耕，是忘不掉的乡愁。万亩良田连成片，科技兴农，生生不息，是种出来的奔头。种粮大户徐从祥，50多年扎根田间，从土专家到新农人，他培育新种子，让贫瘠土地稳定高产。他钻研新技术，教乡亲用上现代农机。他团结新农人，靠合作经营让村民有钱挣，得实惠。带动广大小农户多种粮，种好粮，为国家粮食安全做出积极贡献。忠实践行。

0: 多种粮种好粮嘱托的优秀代表，时代楷模徐从祥，
1: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十届十三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1、生活大家帮22771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邢台太行中学，一座花园式现代化学校，师资队伍优秀稳定，老师执教能力强，学校成绩突出，名列全市前茅。住宿温馨舒适，食堂整洁卫生，食品营养丰富。

0: 邢台太行中学，一所莘莘学子向往的学校。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1: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0: 检察官，他们用法守护未成年人成长之路，用爱诠释社会温度，办的不仅是案子，更是孩子的人生。以法治守护未来，用大爱播撒温暖，像守护自己的孩子一般，为千万孩子撑起一片天。用20多年的坚守，让法律成为托起童年的手掌，让每个孩子相信明天会更好，
1: 给他们温暖的一个怀抱吧，把他们保护得更好。
0: 德法相伴，亲情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典范，时代楷模，重庆检察未成年人保护工作团队代表。
2: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1: ，FM 八十九点六，
0: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2: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0: 2026，让我们一起开启155新征程。持之以恒，久久为功，是将荒漠变绿洲，牢记嘱托，科技兴农，守护大国。

0: 粮仓，德法相伴，亲情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创新驱动，用中国智慧领跑世界速度，笃行实干，用青春书写暖心民生答卷，生命不息，战斗不止，让伟大抗战精神代代相传。
1: 2026敢为人先，为推动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2: 2026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用心用情服务社区群众。
3: 2026这场实干，把中国饭碗端得更为更牢。
4: 2026坚决奋斗，让绿水青山成为美丽中国的亮丽景色。
5: 2026携手同行，为孩子们健康成长撑起法治蓝天。
0: 美好中国年，奋斗正当时。
6: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0: 是，
1: 不是你就那一句，你说我比你帅气，那是你明明比我女。
2: 我觉得你不要后面的汪汪汪汪汪时代，那个有点怪。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光盘行动从我做起，节俭用餐，珍惜粮食，杜绝浪费。
2: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10届13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1、生活大家帮22771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喂，哎呦，不要想这么多啊！刚只是金城武打来，陆姐的朋友啊，你记不记得？哎呦，好啦好啦，没有什么的。哎，我有插播，我待会打给你好不好？OK，好，拜拜拜。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回家路，求学路，奋斗路，铁路交通承载着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单杏花，中国铁道科学研究院首席研究员，他践行人民铁路为人民理念，带领团队攻克多项世界级难题。
2: 旅客的需求就是我们技术创新最大的原动力。
1: 将12306系统建设发展成全球交易量领先的超大型实时票务系统，让彻夜排队购票成为历史，为我国铁路数字化智能化发展做出突出贡献。勇攀高峰，敢为人先，志存高远，爱国奉献。科技创新赋能交通强国建设的铁路先锋，时代楷模，单杏花。

0: 守护每一份温暖，点亮每一处归途。心立方灯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心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心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心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交通规则需遵守，不闯红灯不逆行，礼让行人讲文明。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89.6 FM89.6 星海经济生活广播，为人民牺牲，靠人民重生。刘老庄连荣誉旗帜，从抗日烽火屹立至今，用生命点燃英雄连队铁血忠魂。
1: 我是刘庄连，第6500零5名战士，
0: 战旗猎猎，接受党和人民的庄严检阅，飘扬在练兵备战的沙场，飘扬在维和任务的远方，飘扬在抗洪抢险的前线，旗在，誓言就在。有灵魂，有本事，有血性，有品德的新时代革命军人的优秀代表，刘老庄连的英雄传人，时代楷模，陆军某合成旅合成二营装甲步兵一连。
2: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3: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10届13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1、生活大家帮227710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1: ，FM 八十九点六，
0: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2: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

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面朝黄土背朝天，钟情土地，心系农耕，是忘不掉的乡愁。万亩良田连成片，科技兴农，生生不息，是种出来的奔头。种粮大户徐从祥，50多年扎根田间，从土专家到新农人，他培育新种子，让贫瘠土地稳定高产。他钻研新技术，教乡亲用上现代农机。他团结新农人，靠合作经营让村民有钱挣，得实惠。带动广大小农户多种粮，种好粮，为国家粮食安全做出积极贡献。忠实践行多种粮、种好粮嘱托的优秀代表，时代楷模徐从祥。
1: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0: 一处归途。心理方登是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一处归途，心理方登是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心理方登是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心理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心理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3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0: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绿色出行，环保先行，步行上班，骑车代步，换乘公交，共享低碳健康生活。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1: ，FM 89.6，
0: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2: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0: 面朝黄土背朝天，钟情土地，心系农耕，是忘不掉的乡愁。万亩良田连成片，科技兴农，生生不息，是种出来的奔头。种粮大户徐从祥，50多年扎根田间，从土专家到新农人。他培育新种子，让贫瘠土地稳定高产。他钻研新技术，叫乡亲用上现代农机。他团结新农人，靠合作经营让村民有钱挣，得实惠。带动广大小农户多种粮，种好粮，为国家粮食安全做出积极贡献。忠实践行多种粮、种好粮嘱托的优秀代表，时代楷模徐从祥。
3: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10届13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1、生活大家帮22771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邢台太行中学，一座花园式现代化学校，师资队伍优秀稳定，老师执教能力强，学校成绩突出，名列全市前茅。住宿温馨舒适，食堂整洁卫生，食品营养丰富。邢台太行中学，一所莘莘学子向往的学校。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光盘行动从我做起，节俭用餐，珍惜粮食，杜绝浪费。

下班了，下班了。下班路上听什么？邢台晚高峰，新鲜资讯，都市生活，美食尝鲜。下班路上就听邢台晚高峰。

城市的地平线被夕阳染成琥珀色，欢迎各位收听邢台晚高峰，我是申鹏。此刻的你是正停在路口，还是看着天边最后一抹晚霞发呆？我知道从早上的咖啡到下午的 PPT， 你已经扮演了一整天的大人。那么在这段属于你自己的狭小而私密的车厢空间里，我们能不能卸下盔甲，只听最想听的歌呢？今天的晚高峰，我不想问你业绩做了多少，只想问你此刻你的耳朵渴望听什么。

有人说，成年人的崩溃往往就在坐进车里却不想马上回家的那一瞬间。那一首歌的时间是用来回血，也是用来把打工人的标签撕掉。我们要的是把音量开大，把烦恼甩在窗外。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有这样一群检察官，他们用法守护未成年人成长之路，用爱诠释社会温度，办的不仅是案子，更是孩子的人生。以法治守护未来，用大爱播撒温暖，像守护自己的孩子一般，为千万孩子撑起一片天。用二十多年的坚守，让法律成为托起童年的手掌，让每个孩子相信明天会更好，
2: 给他们温暖的一个怀抱吧，把他们保护得更好。
1: 德法相伴，亲情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典范，时代楷模，重庆检察未成年人保护工作团队代表。
3: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0: 下班了，下班了，下班路上听什么？邢台晚高峰，新鲜资讯，都市生活，美食尝鲜。下班路上就听邢台晚高峰。
1: 发泄完了，我们总是要回归柔软。如果是夜晚的霓虹灯透过挡风玻璃打在脸上，这个时候你需要一点温柔的噪音，像副驾驶上放着的一杯温热的奶茶。

晚高峰的路很长，但有人在陪着你，也许是家里等你吃饭的人，也许是副驾驶上已经睡着的伴侣，哪怕是手机那头的一句到哪儿了。这首歌送给那个让你愿意穿越城市喧嚣的理由。

守护每一份温暖，点亮每一处归途。心立方灯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心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心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心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邢台太行中学，一座花园式现代化学校，师资队伍优秀稳定，老师执教能力强，学校成绩突出，名列全市前茅。住宿温馨舒适，食堂整洁卫生，食品营养丰富。邢台太行中学，一所莘莘学子向往的学校。

0: 上海话，
1: 上海话，
2: 上海话，
3: 上海话，
4: 上海话，

0: 下班了，下班了，下班路上听什么？邢台晚高峰，新鲜资讯，都市生活，美食尝鲜。下班路上就听邢台晚高峰。
1: 在所有人都争分夺秒的晚高峰，我们偏偏要虚度时光。堵车不是浪费，是老天逼你停下来，看看这座城市灯光亮起的瞬间。老狼，睡在我上铺的兄弟。

距离家门越来越近了，也许菜香已经飘进了想象里。最后这一段路我们要加点油，为了推开门后的生活，为了晚上的那顿饭、那部剧或者那个大大的拥抱。

0: 间为推动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1: 2026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用心用情服务社区群众。
2: 2026得让实干把中国饭碗端得更为更牢。
3: 2026坚决奋斗，让绿水青山成为美丽中国的亮丽景色。
4: 2026携手同行，为孩子们健康成长撑起法治蓝天。
5: 美好中国年，奋斗正当时。
6: 下班了，下班了，下班路上听什么？邢台晚高峰，新鲜资讯，都市生活，美食尝鲜。下班路上就听邢台晚高峰。
7: 如果你觉得累，Let's go， 幸福生活可能是回家楼下那碗热腾腾的面条，也可能是小区门口等你遛弯的小狗。这首歌呢，送给下班后的自由，加满了油，来自梁静茹，勇气。

车流终会散尽，灯火终会为你而亮。无论今天经历了什么，当你停好车关掉引擎的那一刻，今天所有的 KPI 和烦恼都留在了座位上了。我是申鹏，感谢您的收听。今天的心态晚高峰，紧握方向盘，也紧握生活的那点甜，咱们路上见。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1: ，FM 八十九点六，
0: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2: 回家路、求学路、奋斗路，铁路交通承载着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率性花，中国铁道科学研究院首席研究员。他践行人民铁路为人民理念，带领团队攻克多项世界级难题。
3: 旅客的需求就是我们技术创新最大的原动力。
2: 将12306系统建设发展成全球交易量领先的超大型实时票务系统，让彻夜排队购票成为历史，为我国铁路数字化智能化发展做出突出贡献。勇攀高峰，敢为人先，志存高远，爱国奉献。科技创新赋能交通强国建设的铁路先锋，时代楷模，善性花。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3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椅6张，全天24小时接诊。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上进，那么。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FM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黑旋风李逵吃酒带醉，大闹忠义堂，这扫兴劲儿就甭提了。本来大伙高高兴兴的，叫他这一搅和，整个这性质变了。说李逵喝酒喝多了，这不假，但他心里啊不痛快，他就不愿意听宋江挂在嘴边这个招安。

声招安，他重新往外摆平，心说皇帝老子算个几儿，他不招安能怎么的，他招安又能怎么的，为啥非得听他的、说宋江哥哥，你当了皇帝，我们当了开国的元勋，不也一样吗？天下是人人的天下，不是一家一姓的天下呀，可以轮流坐庄吗？可你可好，动不动就盼着招安，什么皇帝圣明，他圣明个屁。他想劝宋江，但是桌嘴笨塞，肚子里有倒不出来，这个窝火呀，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今天夹着喝多了，这家爆发出来，桌子他也周翻了，碗他也摔了，好吃的撒了满地呀，吓坏了吴用，吓坏了众位弟兄啊，过来就架他，李逵，你耍什么酒疯，你喝多了，不行，酒后吐真言，我说的是真的，我就不爱听宋哥哥说招安，别人抱腰都抱不住他，宋江那脸都气得变了颜色了，有打红变紫，有打紫变青，有打青变黄啊，宋江啪把桌子一拍，啊噔，李逵啊，你惹事儿可不是一回了，这是什么地方？这叫忠义堂啊！138位弟兄欢聚在一起，人们正在高兴的时候，你给泼凉水呀、啊！你这个人是唯恐天下不乱呢、啊，你呀、啊，这还了得呀？来来，把李逵推出去砍了！宋江也真急了，把桌子拍得啪啪山响。这刀斧手上来了，一看是李逵，这玩意下不了手，直嘬牙花，这绑出去杀了，快杀，我不愿意见着他。玉麒麟卢俊义扑通就跪下了，哥哥哥哥，刀下留人。宋哥哥，李逵喝多了，撒酒疯，这个情有可原，再说呢，咱们都是自己的弟兄，就为这点事儿就斩杀他，好像有点过分吧，望哥哥收回成命。陆云龙、公孙胜、神机军师朱武、五虎上将呼啦超全跪下了，给李逵求情。宋江气得浑身直突突，好好好好，把他压了下去，锁入空房，叫他醒醒酒，这还行，把李逵架出去了，找间空房子把他推到里边，嘎嘣把他锁上了，叫他去醒酒。这宋江的心里跟万把钢刀扎心一样，他认为李逵啊委屈了自己，不同情自己。那么说到这，说书人给剖析剖析，您听得出来，宋江立足于什么呢？你别看占据水泊梁山，造大宋朝的反，他反的是高俅、蔡京、童贯、杨建，不反对皇上，也不反对大宋国朝，他那意思，我是逼上梁山，一旦皇上降旨招安，赦免我等无罪，我们呢就为朝廷尽忠报效。他是这个心理。按个新词儿来说，宋江的革命不是彻底的。您还记得数年前吗？连篇累牍的文章、报纸、杂志都出版过，叫《批宋江》，说宋江是投降派。这个不一定完全正确，是不是？那阵的批宋江那是有用意的，那叫敲山震虎。

0: 写文章的人是醉翁之意不在酒，也不是真批宋江。实质上即使是真批的话，宋江在某种意义上讲的确是个投降派。他的革命，他领导的义军跟洪秀全截然不同。洪秀全创办拜上帝会，旗帜鲜明，立场坚定，就要推翻腐败的清政府，建立一个崭新的由他领导的大帝国。那么李自成的革命也是坚决的，没有任何妥协，从起义那天开始要推倒腐败的明王朝，建立一个崭新的世界。再说瓦岗军，就是秦琼、程咬金等人，也比这个宋江强。毕竟推倒了大隋，推倒了杨广，后来保了李世民，加入大唐朝的行列，但也比这宋江强啊。宋江老想着招安，这不是投降派是什么呢？所以他内心的政策策略是错误的。但是宋江啊，也没有办法。咱就说这一百单八将当中，就说跟朝廷彻底决裂的人数不是那么多。咱举例子说，豹子头林冲，林冲全家不遭到迫害，雪夜上梁山他也不来。大刀关胜居然抓了俘虏了，所以说也被逼无奈在梁山入伙，发自内心他也不想造朝廷的反。再举例子说，双鞭大将胡彦硕诚心造反吗？被抓了俘虏了，感宋江之恩入了伙了，发自内心也不想造反。诸如青面兽杨志、小旋风柴进等等等等等，绝大多数还想回到朝廷去，说彻底在梁山树大旗推倒大宋，不是那个想法。宋江看得非常清楚，如果他像李逵说那样，咱彻底推倒大宋，我来主持江山，我是皇上，你们都是开国元勋，这帮人早就散伙了。宋江投其所好，没事谈心就说，哎，忍着吧，等待有一天皇上明白过来，降诏招安，咱们还福保大宋。这就跟大家的心理想法吻合了，所以大伙呢才安安稳稳给梁山办事。如果宋江像李逵说那样，恐怕也就散伙了。总之，作为当家人有难言之隐，再加上宋江从心里往外也不反对朝廷，对皇上有好感，所以才说出这些话来。当然我说了这么半天，对与不对供您参考。咱们书接前文，大家不欢而散呢，叫李逵整个给搅了。宋江一晚上也没睡好觉，光生气了，大家轮流着解劝。等天快亮了，宋江眯瞪了一觉，这个觉啊比什么药都好使唤。说我难受，睡一觉不难受了，说我心里烦躁，睡了一觉心情好转了。烦闷的时候您就睡觉。宋江醒了之后，酒气也过去了，想想昨天晚上发生的事情，觉着自己做的也有些过分，想想李逵是粗鲁，他是直心肠的人，但是李逵这个人心地善良，敢作敢为，他是属于口快心直的人，存不住话。想想李逵想当年大闹江州劫法场，出生入死把自己给救出来，要没有李逵焉有现在呀。哎呀，宋江颇感后悔，因此这眼泪吧嗒吧嗒掉下来了。吴用最了解宋江的思想动态，吴用啊就劝哥哥，算了吧，不愉快的事情这篇儿把它接过去，把李逵饶了吧。是啊， 军师说的对呀、啊，我做的有些过分。来呀、啊，把李逵带上来。有人到空房一看，呵，李逵毫不在乎，就躺在地上，四脚八叉的在那沉沉大睡。等人把他呼唤醒了，李逵一咕噜身坐起来，揉揉眼睛，好睡，好睡、啊。哎，我怎么跑这儿待着来了？小李广花容一笑，我说李逵啊，你闯的祸你都忘了，我闯啥祸了？嘿，行行行行，你真是口快心直，撒完了气就没事了。昨天晚上是这么回事，是吗？谁把桌子周翻的？怎么赖到我头上了？呵呵，行行行行。别讲了，现在宋头领还在气头上，你过去说几句好话，这事儿就算接过去了，听没听见？武松也劝，鲁智深也劝，李逵扑棱着大黑脑袋，这才来到忠义堂，一看宋江居中而坐，卢俊义、吴军是众人相陪。李逵想了想啊，也有点后悔，扑通跪下了，哥哥。我错了，虽然错了，我说的那都是实话呀。我就不爱听这招安这俩字，最好哥哥往后别当着我的面提这个词儿，好吗？反正我错了，愿打愿罚全凭你了。你说要我的命，我肯定心服口服，我生下来就是给哥哥你办事儿的，你看着办吧。宋江掉着眼泪来到李逵的近前，用双手相搀，我的好兄弟呀、啊、兄弟啊，往后酒要少吃，事要多知。你回忆回忆，就因为喝酒误事，你闯了多少大祸呀？哥哥我怎忍心要你这颗人头啊？啊，我疼还疼不过来呢。大哥，李逵跟小孩一样，当着大伙的面把大嘴叉一咧，嚎啕大哭。两旁有不少弟兄受了感动，也陪着掉眼泪了。宋江也哭，吴用擦了擦眼泪劝好，皆大欢喜，皆大欢喜，那篇不愉快的事接过去了。李逵先得快起来更衣，你看你滚去，满身都是尘土和草啊！快去换衣服去。李逵洗了个澡，换了一套新衣服，晃着大黑脑袋往旁边一坐，咧着大嘴叉，一个劲儿的笑。不愉快的事儿接过去了。咱这么说吧，打这之后，很长一段时间没有战事，梁山也没主动出击，也没攻城占地。外边也没人讨伐梁山，这个小独立王国啊，倒非常太平，过了一个安安稳稳的冬天。眼看快过春节了，就是过年了，梁山呀，哎呀，一片欢腾啊！过年过节，头领都有赏钱呢、啊，改善生活，穿新衣服，谁不高兴啊？三十还得吃饺子呢，哎，大家是欢天喜地。梁山大寨、后寨、前寨、左寨、右寨，四面八方一片欢腾。这一天就是二十九这天，宋江跟卢俊义正在谈心的时候，报事的进来了，报都头领，离着咱们梁山东北方向十里地吧，我们接了伙做工的。这做工的一共是17个人，压着一辆车，车上装的据说是宝灯，我们把它劫了，不知道是放行啊，还是把它带到山上来。
1: 什么宝灯？
0: 我们没问清楚，请都头领您的过问。
1: 这样啊，不要难为他们，把他们请到忠义堂。
0: 是。过了很长时间，二十来人带上来了，这些人下去是抖一耳战嘛。当头这俩人是做工的，是莱州府知府衙门的， 做工的就是官人。你别看

0: 小官不大，是负责人，后边跪这些都是灯匠，专门扎灯做灯的手艺人。宋江一问才弄清楚，他就问这俩做工的，你们押这些东西往哪儿送啊？
1: 哎呦，回大王啊，我们送到京城去，因为每一年天子降诏，这个灯啊分派到各个地方，都得制作珍珠灯、宝灯，送到京城。到了正月十五闹元宵的时候，张灯结彩，与万民同乐。我们这也领下任务来了，原来分派三盏灯，后来又追加了两盏，一共是五盏灯，故称宝灯，要送往京城去。因此从桂山路过，被劫了啊！被请到这儿来了。哦，什么样的宝灯？我看看，这灯叫九花灯。打开，我过过目。一声令下，如山倒，五盏灯全抖了开了。哟，其中有一盏叫九花灯，这灯啊，从忠义堂的顶上悬起来，直戳到地。九九八十一盏灯，中间点上蜡烛，哎呦，光华四射，做工非常精细。各位头领围着灯转，好灯，好灯。宋江说：“这样吧，我不难为你们，该送灯还去送灯，不过就这盏九花灯，我留下了啊。你们怎么向上边交代，那是你们的事儿。这灯我不白拿，来啊！”赏文银五十两。
2: 哎呦，谢谢大王，谢谢大王。
0: 宋江吩咐把这九花灯挂到晁盖晁天王的祠堂，只有那儿配挂这宝灯。就这样把这些人给释放了。通过这件事情，宋江想起一件事儿来。哦，这京城啊，每一年正月十五闹花灯啊，今年也不例外呀。究竟现在京城是个什么情况？这花灯能办到什么程度？宋江打算进京城去摸摸底。你要看原文说，宋江心血来潮要去看灯去，可能吗？宋江不是小孩，主要到那儿访查民情。另外，宋江还在想，京城天子脚下大邦之地，藏龙卧虎啊，要能寻找机会跟上边的人能沟通，将来招安或许有希望。你看宋江始终不忘这个事儿，他把这个想法跟吴用说了，跟其他的人都没说。吴用一听紧锁双眉，哥哥你要敢奔京城？
3: 是啊，
0: 我看不妥呀，你想那叫京城啊，防范甚严呐、啊。哥哥声名在外，一旦被人家认出来，焉有命在呀、啊？太危险了，我看不去为宜。哎，军师，你尽管放心，我又不是小孩子，我又不像李逵似的吃酒戴罪自己张扬，我不可能啊。我就到那儿访访民情，点到为止，而后我就回来。这事儿不必商议了，我心已决。我吴用一听这词儿，没法劝了。你看宋江这人有主意，他认准这条道，谁劝也没用。吴用说：“好吧，那么哥哥要去，带谁去呢？”我想带着小旋风柴进，柴兄弟，他见广识多呀，过去经常跟官府打交道，咱们都是外行，他呢能跟上层的人士接触。嗯，好。另外我想带着戴宗，万一有个马高凳短，他腿快，能来回通报信息。好。哎，我还想带着花和尚鲁智深、行者武松，两人勇力过人，到时候可以起到保镖的作用。对，我还想带着沐春、沐红这两个人，勇冠三

0: 安军仪又是部下的将官，灵活多变，带着他俩保镖，行啊，我看行了，就这几个人吧。军师，我不在梁山，你和卢俊义两人好生掌管，过了元宵节我马上就回转梁山。
1: 行行行行行，
0: 这宋江还挺民主，把这个事儿跟大伙说了，大伙一听出乎意料之外，你看看我，我看看你，没词儿了。但是觉得这事儿太危险了，宋江这胆儿也太大了，敢深入虎穴，那抓你还抓不着的，你这不是主动送到门上去了吗？哎呀，但是劝没法劝。
1: 别人没提什么，李逵一听眼睛瞪圆了，哥哥带着我去吧，我长这么大没到京城看过花灯，您叫我开开眼吧。
0: 算了算了算了，带谁也不能带你，你是唯恐天下不乱，惹是生非，好生在这看家吧。
1: 哥，我求你了，无论如何你带着我去，这回您放心，我一不吃酒，二不惹事，我听哥哥您的，我要不听话你宰我还不行吗？包括前者闹忠义堂的事儿，二罪归一，你要我这颗黑脑袋。哥，无论如何你得带着我，软磨硬泡。
0: 哎呀，宋江想了一想，好吧，就破例带你一次，我再上回当，我看看你究竟能不能听话。
1: 哎，多谢哥哥，多谢哥哥，我肯定听话。
0: 但宋江一想，带他没人看着他不行。燕青啊，小弟在。燕青啊，你也跟着去吧，我把李逵就交给你了，你负责管束他，如果他要不听，严加惩处。燕青乐了，遵命。那位说，他能管得了李逵吗？哎，他就专门对付李逵。这个宋江太了解了，多日相处，没事呢，他们的弟兄们也比武。你看李逵那么大的本事，斗不过燕青，燕青会摔跤，一扔一个个子，李逵还就怕燕青，因此弟兄商量起身奔京城。
2: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3: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4: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0: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三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0: 个节目，表演者青年歌手谢小娜，表演歌曲《采姑娘的小蘑菇》。
1: 说什么呢？
0: 对不起。采蘑菇的小姑娘。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2: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89.6 秦淮经济生活广播。

0: 杂的花花世界，不管你有多累，回家也要放下所有的防备，躲进浴缸，听听音乐，早点睡。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1: 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新海经济生活广播。

0: 让宝贝们都去睡觉吧，和 FM 89.6一起潜入深深的夜色海洋。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1: 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非常有少年感的一首歌曲，来自于2002年的《水木年华》，还有李健的《水木年华》。这首歌曲是由卢庚戌作词作曲，卢庚戌和李健共同演唱的《我们去远方》。你看这样的歌词哈，真的都是胶原蛋白。快停止忧伤，我们去远方，蓝天和海风陪我们流浪，那斜斜的夕阳是你美丽的衣裳，铺满星光的大地是我们的婚床。2002年这张叫《青春正传》的专辑，每一首歌都很青春，比如说《迷香》，后来叫《在他乡》，还有像《风花树》，《当我老了》，这是我中学时代很喜欢的一张唱片。当时还用《风花树》那首歌的歌词发挥了一下，写了一首诗，老师说好诗，我心想这个是《水木年华》的歌词，被我借用了一下。今天给你播这首歌，是因为昨晚上翻朋友圈，翻到一位也是做音乐节目的 DJ 同行，他最近休了假，自驾出去在祖国各地走一走。有人说他不务正业，说你出去这么多天啊，不上班，大老爷们儿怎么回事？还说我不是不务正业，而是如果你每天就在直播间里没有出去看看的话，节目会枯竭的。然后接下来让我特别感动一幕发生了，他的领导因为也是微信好友，看到给他回复说，谢谢你愿意花自己的钱为台里的节目充电。当时觉得好感动，这领导这前辈多好呀，他理解我们，可能自认为哈，我们是做的创作，创作真的真的不能常年闭门造车，那是一件特别危险的事情，我们只有不时出去走走看看，灵感的源头才会有清泉。有时候有些人他们出门走走，真的不是说他们不务正业，他们贪玩什么的，而是他们真的需要一些和世界接触的机会，看看别人的生活，看看大好河山，才能够有更多的源泉灵感呈现在节目当中。其实我们再说宽一点，每一个人都需要并且有权利拥有喘息的机会，连机器偶尔都需要休息，更何况咱们是人，咱们也需要偶尔在家里躺一躺，我今天什么都不做，甚至于信息回复不那么及时也没关系，让自己放空一下，放松一下，然后以更好的状态回到工作当中。所以就得自己想办法，以各式各样的方式让自己和这个世界多多接触，才能让自己始终保持着有激情会兴奋的那种状态。刚才是我自己在最有光最有希望的年纪听的《水木年华》，还有李健在的《水木年华》，而接下来跟你放的就是特别热爱旅行的李健，他在2007年所创作和演唱的《抚仙湖》。这首歌曲唱的这个地方也是我最近特别特别想去的。

2007年《想念你》专辑当中创作和演唱的《抚仙湖》，这个名字对于某些地区的朋友来说不是那么的友好，可能会变成《抚仙湖》或者《虎仙湖》，对不对？李健是一个很热爱旅行的人，他的歌曲当中咱们随便说几首，比如说《抚仙湖》、《贝加尔湖畔》、《好望角》，都是在旅途当中写的，看似是在写景，但其实每首歌都在写情，把景和情融在一起变成这样的音乐作品。你说李健是音乐诗人，但其实刚才的《水木年华》当中的卢庚戌，小卢，现在我们应该叫老卢了哈，他的很多作品也不错的，在此后的《水木年华》，包括自己独立发表的作品也有很多优秀的，推荐各位听听卢庚戌的创作和演唱。当然李健健哥的歌咱播的非常非常多哈。你在旅行的时候一般选择怎么样的出行方式呢？飞机比较快，但我个人更喜欢在地面上，比如说坐着高铁，可以看着经过的车站，有些地方可能我们从来没能下过车，但你知道我又一次经过这座城市，甚至有些小站车没有停，刷了一下经过去，但你可以

看一下地图，这个地方是哪个省的，哪个市的，哪个县，这儿有怎么样的一些特征。如果你时间充裕的话，还可以尝试坐一下不那么快的火车，当然现在可能绿皮火车也都不会特别慢了哈，而且内部也经过了一些改造。比如说我有一次就是特地没有选择高铁，没有选择动车，而坐那种绿皮的车，坐在卧铺的下铺，对面是一家三口，他们出去旅行还是回乡，听着谈那些家常，然后看着窗外闪得不那么快的景物，那种感觉其实也是旅行当中特别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因为如果咱们太冲那个目的地去，忽略了路上的过程的话，就会觉得怎么还没到呀。但其实后来想想，在路上的每一分每一秒，经过的每座城，遇见的每个人，他们其实都是风景，而我们自己也是别人眼中的风景。于是我想邀请你坐上一列慢火车，到万方旅行的那一路上去看一看。这首歌曲是由郑华娟作词作曲，黄玉玲编曲，2005年万方所演唱的《慢火车》。我是李志，木子李山寺志，晚安时光里没有现实放肆，只有一山一寺。

慢火车，火车慢，只要跟自己在意的人在一起，就算火车再慢，好像觉得时间过得没那么慢。你有多久没有坐过慢火车？

车的呢？当年可能是上大学期间，你坐火车回家需要24个小时、48个小时，可能火车经常会临时停车，停在一个你完全不知道什么地方的小站。那个时候没有智能手机，网络也没那么发达，你没法打开地图看看这个是哪个市的哪个县、哪个镇、哪个村，不知道，反正就是停在一个看似很荒凉的地方，你就等啊等啊等，睡醒一觉怎么还没动？再睡一觉还是没动，有可能24个小时做成了36个小时。总而言之，那个时候我们的时间很充裕，而现在晚几分钟就觉得怎么晚这么久啦。我刚也在微博上搜我自己关于火车的一些记录，比如说搜到2011年10月20号发的这一条，说外公外婆回成都了，老小孩用10天时间帮我完成了2011年最大的心愿，放好行李，嘱咐完列车员，我准备下车，两个老小孩哭成一团，嬉皮笑脸的哄他们笑，让他们听话，火车一开，自己却在月台上泪崩不断，恍恍惚惚的回家，紧绷多日的神经突然松懈，今天一觉睡到下午1点，明天开始新工作，10月圆满。我想起来，那是我当年从原单位到县单位之间接外公外婆到北京的那一程。又到2012年11月10号，应该是在去什么地方的火车上，当时发了这么一条，早上7点钟，说几乎每次坐火车都能中奖，况且啊噗，几乎每个打呼噜的人醒来都是一脸茫然加无辜，对面铺的胖哥走啊，然后配了张图片，是卧铺车厢的那个玻璃窗，玻璃窗上已经有雾气还有水珠，完全不记得当时我去什么地方，但是这样的文字记录就让我想到那时的那些场景呢。你有多久没有坐慢火车了呢？你有多久没有出去走走看了呢？这半个小时的每一首歌都跟旅行有关系，水木年华我们去远方，李健抚仙湖，万芳慢火车，而最后一站我们要跟曹芳去一趟赛里木湖。我是李志，木子李，山寺志，晚安时光里没有现实放肆，只有一山一寺。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新台经济生活广播。

我一直有个观点，就是做音乐的时候，如果编曲相对简单一些，可能这样的歌曲生命力会更持久。这个生命力指的是多年之后再来听，不会觉得过时或者老土。像这样一首歌是1980年的，因为编曲特别清淡，即使现在再来听，你还是觉得好像没有那么的古老。这首歌曲你乍一听可能会以为是一首什么山寨歌曲，我们橄榄树很红了，有一个外国人就拿去翻唱，而且还是直译。等等，并不是这样的。我们先来说说歌本身，你看这个歌词哈，跟你稍微念几句，你会发现好像完全是直译呀。Don't ask from where I have come, my home is far, far away. Why do you wander so far, wander so far, wander so far? For the little bird, free I wander. For the meadow green and wide.For the mountain high and blue, I wander so far. 就是我们特别特别熟悉的，不要问我从哪里来，我的故乡在远方，为什么流浪，流浪远方，完全直译的，对不对？怎么回事呢？这首歌1980年出现，同样写的是三毛填词，李泰祥谱曲。因为就是三毛的词啊，翻译一下而已，这是叶倩文所演唱的。提到叶倩文这个名字，各位可能会想到潇洒走一回，不是千年等一回啊，不要串台，千年等一回是白娘娘的主打歌，潇洒走一回是叶倩文的主打歌。我知道我越这么说你越晕，对啊，谁唱的潇洒走一回啊？叶倩文唱的《潇洒走一回》，还有跟林子祥对唱那首《选择》，你看这个画风很不一样，是不是？最早的时候，其实叶倩文是师从于这首歌曲的曲作者李泰祥老师，但是可能叶倩文的性格以及各方面的机缘，并不太适合一直跟随李老师，所以后来叶倩文着重在香港发展，变成了你更熟悉的那一个流行的天后叶倩文。李泰祥老师有很多非常知名的女弟子，叶倩文是其中之一，还有像齐豫、潘越云，以及我常说到的徐锦淳、唐小诗等等。而齐豫和李泰祥老师除了师徒之外，还有另外一层关系，那就是齐豫是李泰祥老师的前弟媳妇儿，也就是说齐豫的前夫李泰民先生是李泰祥老师的弟弟。现在知道了这么多之后，知道这么多以后，你该别灭口，不会不会，多知道一些，回头你再跟别人说起老歌，你就可以不单说好听好听好听这么简单了，你可以讲出一些歌曲背后的故事了。你看橄榄树大家都很熟悉，大家都会唱，但你听完咱节目之后知道原来背后还有这么多曲折的故事，其实不止，播完之后还要继续说。这是1979年三毛填词，李泰祥谱曲，橄榄树。

你再熟悉不过的一首歌曲《橄榄树》，但这首歌曲背后也许还有一些你曾经不是那么熟悉的往事。首先就是当年齐豫唱这首歌的时候只有22岁，你可以想一下，22岁的一个姑娘，可能大学没毕业呢，现在放你眼中可能就是一个小姑娘，唱歌这么的厉害。其实在歌坛上有很多我们熟悉的作品都是在当事人22岁的时候演唱的。我也写过一篇推文跟你总结，比如说蔡琴唱是谁在敲打我的窗，被遗忘的时光，22岁，还有陈淑桦唱那首娃娃的故事，22岁，还有孟庭苇那首你看你看月亮的脸在悄悄地改变，22岁，还有你更熟悉的梁静茹终于做了这个决定，勇气，22岁，还有许美静城里的月光把梦照亮，22岁。说了歌手，咱们再来说歌曲。这首歌曲其实三毛一直不是太认同，因为他说如果流浪就是为了远方的一棵橄榄树，那我干嘛流浪啊。我当年对这样的说法深以为然，我也觉得哦，原来这个词是被林老师改过的。但后来看了原词以后再想一个问题，创作文学作品和创作音乐作品还是有一些不同的。比如说我把三毛的原词给你念出来，你肯定会脑子里在想该怎么唱呢。在三毛谱写的这首歌曲原本的词高潮部分写的是为了天空的小鸟，为了小毛驴，为了西班牙的姑娘，为了西班牙的大眼睛。从文学层面来讲这些都很好，但是你想一想，如果齐豫用空灵的嗓音唱着为了小毛驴，会不会马上就想到什么我有一只小毛驴从来也不骑，这画风就乱了呀。所以年少的时候也许我们曾经埋怨甚至指责过的一些人一些事，多年之后发现谁做一些事儿都会有一些原因甚至有一些苦衷的。就像当时李泰祥老师把这几句改了，把小毛驴给请了出去，把橄榄树给请了进来，于是成就了这样的一首经典。当然我也不敢说这首歌如果就叫小毛驴它就不会流传，只是我个人感受当中觉得它叫橄榄树也许要比较小毛驴更能够打动更多朋友的心吧。这要感谢李泰祥老师这半个小时的主角，刚才橄榄树是他最重要的作品之一，而现在这首歌曲

橄榄树给请了进来，于是成就了这样的一首经典。当然我也不敢说这首歌如果就叫小毛驴它就不会流传，只是我个人感受当中觉得它叫橄榄树也许要比较小毛驴更能够打动更多朋友的心吧。这要感谢李泰祥老师，这半个小时的主角。刚才橄榄树是他最重要的作品之一，而现在这首歌曲是由齐豫的弟弟齐秦演唱的，同样是三毛填词。

去搜这首歌的时候，显示作曲者是易清或者易之清，但其实就是李泰祥老师。很多这些前辈们当年创作用了各式各样的笔名，为什么他用易清、易之清呢？李泰祥儿子的名字叫李易清，而这首歌很多地方写的就是作曲易清。很多前辈都是这样子，比如说咱常说的左宏元老师，他说他都记不起当年用过多少笔名创作了，反正就是不希望被别人记住，你记住这首歌就行，甭管是谁写的。你看，这就是我们常说的深藏功与名啊。有一首告别，有一首不要告别，两首歌背后有很多曲折甚至于离奇的故事，也许可以说一整个小时，这点时间咱不说了。如果您对老歌感兴趣，可以搜一下当年的这一首《不要告别》和那一首《告别》。这半个小时的每一首歌曲都是由三毛填词，李泰祥谱曲。一转眼，告别李老师已经好多年。当年在李老师重病的阶段，有幸参与策划主持了一场为李老师募捐的公益演出。当我们得知消息的时候会特别震惊，就是这一些写了这么多优秀的音乐作品的前辈们，他们在患病之后居然无钱医治，因为他们活得太纯粹，他们觉得音乐就是音乐，艺术就是艺术，从来没有想过要怎么去变现。那段时间

优秀的音乐人，他也是你所熟悉的齐豫、潘越云等等歌手的老师。这半个小时的每一首音乐都跟他有关系。刚才是他最得意的女弟子齐豫演唱《橄榄树》，而现在要听的是他的一位男弟子陈永荣所演唱的《一条日光大道》，同样是由三毛填词，李泰祥谱曲。我是李志，木子李山四志。晚安时光里，没有现实放肆，只有一山一寺。

0: 夜深人静的时候，躲在自己的时间里又何妨？让每一个夜晚同样精彩。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1: 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终于第一张唱片和你们见面了。在这里学之前要谢谢所有一直支持我的朋友们，谢谢所有的签友，一路托你们的照顾，辛苦了。

0: 美好的一天正在窗外等着你，快来迎接。美好的一天正在窗外等着你，快来迎接一米阳光吧。新的一天要有好的心情哦。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1: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3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2: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3: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秦淮经济生活广播。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1: 为人民牺牲，靠人民重生。刘老庄连荣誉旗帜，从抗日烽火屹立至今，用生命点燃英雄连队铁血忠魂。
2: 我是刘庄连，第6500零5名战士。
1: 战旗猎猎，接受党和人民的庄严检阅，飘扬在练兵备战的沙场，飘扬在维和任务的远方，飘扬在抗洪抢险的前线，旗在，誓言就在。有灵魂，有本事，有血性，有品德的新时代革命军人的优秀代表，刘老庄连的英雄传人，时代楷模，陆军某合成旅合成二营装甲步兵一零。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1: ，FM 八十九点六，
0: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2: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环境卫生靠大家，垃圾不乱扔，烟头不落地，小广告请勿乱贴乱涂。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生活的脚步从未停歇。
2: 有没有哪个好心人见到？
3: 这个事情需要招待一个部门啊。
4: 哎呀，车在路上抛锚了。
1: 他们需要我们的帮助。
5: 宝贝九成新的婴儿车低价出售，
6: 全新未开封的媳妇。
1: 他们需要我们的平台。需要从未停止，我们为大家汇聚每一份力量来重新定义彼此。我们需要彼此的温度，在每一天彼此温暖这个城市。
7: 喂，你好，这里是生活大家帮。
1: 你并不孤单，因为有我们在你身边。
8: 我们是生活大家帮。
9: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扁鹊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曼曼。那么今天的主题呢是关于牙齿修复哈，守护口腔健康的科学指南。那么今天我们节目当中邀请到的是邢台市中医医院糖尿病院区口腔科的田燕兴田医生。田医生您好。
10: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9: 嗯，那当我们咀嚼着鲜美的苹果，开怀大笑，露出整齐的牙齿，或者是清晰地吐出每一个音节的时候呢，很少会意识到我们的牙齿正在默默地承受着日复一日的磨损与挑战。
10: 是的，从孩童的时候的意外创伤，到青年时期不注意口腔卫生引发的龋齿，再到老年后自然的牙齿缺失，牙齿损伤呢，几乎是每一个人一生中都要面对的问题。根据第四次全国口腔健康流行病学调查结果显示，我国成年人龋病患龋率高达88%，65到74岁老年人恒牙患龋率更是高达到98%。

0: 总体缺牙率达到 84.7%。 如此高比例的牙齿问题背后呢，是无数人被咀嚼困难、外观缺陷甚至全口牙齿缺失问题困扰的生活。幸运的是呢，现代口腔医学的发展已经让牙齿修复技术日渐成熟，从小小的龋洞填补到整口牙齿缺失的重建，从传统的活动义齿修复到精准的数字化种植，人类已经掌握了多种方法帮助牙齿重获新生。
1: 嗯，那么今天呢，田医生跟我们将从这个牙齿损伤的原因啊讲起，然后呢再全面的介绍现代牙齿修复的各类技术、适用场景以及术后的维护知识。然后也是通过今天的节目哈，田医生的分享呢，让咱们大家呢都能够科学的认识牙齿修复，守护好自己的口腔健康。田医生呢，牙齿为什么需要修复呢？那这个牙齿损伤的这个危害都有哪些呢？可以跟我们简单那分享一下吗？
0: 这个认识牙齿损伤的危害呢是非常重要的。
1: 嗯，
0: 咱们人体的这个牙齿是人体最坚硬的器官，牙釉质呢就是咱牙齿的最外层一层，的硬度呢仅次于金刚石，它主要是帮助我们的这个切割呀、研磨食物，甚至还要辅助发音，同时支撑着面部的轮廓，维持我们的美观。但再坚硬的牙齿也抵不过这个日积月累的侵蚀或者意外。牙齿损伤的原因呢多种多样，最常见的我们就是说虫子牙、龋病，这是、
1: 嗯、就是蛀牙对吧？
0: 对、
1: 嗯、
0: 也就是口腔中呢这个常见的这个细菌变形链球菌呢，会利用我们食物中的糖分产生这个酸性物质，慢慢腐蚀就是我们牙齿最外层最硬的一层牙釉质，
1: 嗯，
0: 然后形成龋洞。如果不及时治疗，这个龋洞会越来越大，最终伤及神经啊，就有的都说啊，我牙疼特别厉害
1: 啊，钻牙去了
0: 啊，
1: 就是这个神经
0: 啊，就是已经达到这个神经的损伤了，
1: 嗯，
0: 甚至呢，它这个龋洞更坏的厉害，导致牙齿的整个脱落，
1: 嗯，
0: 然后呢，第二个就是损伤牙齿的，就是我们长期的一个磨损，
1: 嗯。
0: 长期咀嚼喜欢咀嚼硬物的呢，或者不正确的刷牙方式，
1: 嗯，
0: 一磨牙等不良习惯呢，都会导致牙齿表面的牙釉质的磨损，造成牙本质的暴露，我们就会常见的啊冷的酸的都会敏感，这些呢就会造成牙齿一个损伤，还会改变牙齿本身的形态和咬合关系。
1: 嗯，那这个外伤也是牙齿缺损的重要原因吧？
0: 是，比如说我们在运动的一个撞击啊、摔倒啊，或者交通事故，都可能导致牙齿折断、移位甚至脱落。
1: 嗯，
0: 因为前牙的这个位置呢比较突出，更容易在外伤中受到损伤。另外呢，这个牙周病呢，会导致牙槽骨的这个吸收、牙齿松动脱落。随着这个年龄的增长呢，不良生活习惯，比如说吸烟，也会加快牙齿缺失的进度。
1: 嗯，那很多人啊对这个牙齿的缺损呢，就是不太注意啊，就觉得哎呀我缺一颗牙也不影响吃饭，疼了再说吧。其实这样的观念是错误的对吧？
0: 是的。
1: 嗯，
0: 这个牙齿的缺损呢带来的危害不仅仅是止于口腔局部问题，它可能还会影响到我们全身的健康和生活质量。
1: 嗯，
0: 首先呢是咀嚼功能，它肯定会下降的。
1: 对，
0: 牙齿缺损以后呢，这个咀嚼效率会大大下降，大块的这个食物呢，可能就没有咀嚼碎就进入了肠胃。
1: 嗯，
0: 会增加胃肠道的这个负担，长期下来呢，容易引起消化不良，甚至引起胃炎等消化性系统疾病。有研究显示呢，缺牙数量超过三克的人，消化不良的发生率是牙齿完整人群的2到2.3倍。
1: 嗯，
0: 其次缺牙呢会导致邻牙的一个倾斜移位，对颌牙的生长，很多这个老百姓都说哎我啊这个牙怎么长得这么快，实际上它是下边牙缺失或者对颌牙缺失的原因。
1: 哦，怪不得好多人说哎呀我吃东西光卡牙是吧？
0: 对，它也是有缺失牙的话，别的牙齿就会往这个缺心侧移位。如果卡牙以后呢，它容易引起这个食物迁塞，进而引起新的这个龋坏或者牙周炎，这样就形成一个恶性循环了。再来就是呢，前牙缺损了，还会影响美观和发音。

0: 听，好多的这个有龋坏的这个人都不敢大声说话或者是笑。
1: 哎，确实是，我前一段时间就是前门牙旁边的那个侧牙哈，
0: 嗯，
1: 就是缺了一块，咬这个硬东西掉了半个啊，然后当时就感觉，哎呀，我说话怎么漏风啊，然后说不清话的那种感觉。
0: 是，
1: 嗯，
0: 所以就他就会慢慢产生这个社交的一个焦虑，
1: 嗯，
0: 影响这个心理健康。临床数据显示呢，前牙缺损的患者62%会出现不同程度的这个社交回避。
1: 嗯，
0: 甚至35%呢还存在自信心下降的问题，尤其是对于青少年孩子来说，
1: 对
0: 他这个问题可能更加严重。
1: 嗯，心理受影响比较大。
0: 对，
1: 嗯，
0: 更值得警惕的是啊，这个口腔健康呢与全身健康也密切相关。比如说牙周炎吧，它是一个口腔的一个慢性炎症产生的因子，它这个炎症因子呢会进入血液循环，增加这个全身疾病，比如说糖尿病、心血管疾病，等全身疾病的这个风险。
1: 嗯，
0: 再就是缺牙后长期咀嚼功能不足呢，还会导致大脑供血减少，增加认知障碍的发生风险。尤其对于老年人来说，缺牙更是直接影响晚年生活质量。很多老人呢，因为缺牙无法享受喜欢的食物，生活呢幸福感也会大打折扣。因此呢，牙齿缺损从来都不是小事儿，即使修复缺损和缺失的牙齿，不仅是恢复牙齿本身的形态和功能，更是守护我们全身健康和生活品质的关键。
1: 嗯，所以来说啊，只要咱们牙齿有任何问题的朋友哈，一定要及时就医去进行修补或者是这个治疗哈。好的，各位，那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扁鹊热线节目。
2: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3: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停车秩序要规范，不占用消防通道，不压盲道，方便正常通行很重要。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文明养犬守公德，遛狗要拴绳，粪便及时清，不养烈性犬。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生活的脚步从未停歇。
2: 有没有哪个好心人见到？
3: 这个事情需要招待一个部门啊。
2: 哎呀，车在路上抛锚了。
1: 他们需要我们的帮助。
4: 宝贝九成新的婴儿车低价出售，
2: 全新未开封的媳妇。
1: 他们需要我们的平台。需要从未停止，我们为大家汇聚每一份力量来重新定义彼此。我们需要彼此的温度，在每一天彼此温暖这个城市。
2: 喂，你好，这里是生活大家帮。
1: 你并不孤单，因为有我们在你身边。
5: 我们是生活大家帮。
6: 好的，各位，继续回来我们这一时段的扁鹊热线节目。那我们今天的主题呢是关于牙齿修复哈，守护口腔健康的科学指南。我们今天节目当中邀请到的嘉宾是邢台市中医医院糖尿病院区的口腔科的医生田燕兴田医生哈。那接下来继续由田医生跟我们来分享常见的牙齿修复技术都有哪些。
7: 现代口腔医学根据牙齿缺损的不同程度、不同位置，发展出了多种成熟的修复牙齿的这个技术。每一种技术呢，都有适用范围和优缺点。患者也可以根据自身情况和医生的建议，选择最合适自己的方案。我们先从最小的这个龋洞开始。从小缺损的首选微创方法就是我们常说的补牙。
6: 嗯，
7: 充填材料修复，也就是我们是针对龋病、楔状缺损等小型牙齿缺损最常用的修复方式，主要是用于缺损面积小于牙冠三分之一的情况。补牙的过程呢并不复杂，可能大多数人也都经历过。医生首先会用高速涡轮钻去除龋化的牙体组织，磨除软化的浮脂，然后根据龋洞的形状呢制备出特定的东西，从而呢防止这个充填材料的脱落。我们然后进行消毒，将补牙材料填入涡洞，塑形固化后调整咬合，就完成了整个过程。在过去补牙呢，我们常用的材料就是荧汞合金，就是我们大家都说的，哎，我们补的一个黑牙
6: 啊，对，发就是银色黑牙
7: 啊，对，这种材料呢强度比较高，价格也比较便宜，但是这个颜色上呢就是发金属的这个银色，然后有后期呢随着这个氧化呢就是甚至有点发黑，不太美观，
6: 对，
7: 而且对牙体的这个固位要求很高，就是防止它脱落要求就比较高，需要可能磨除大量的这个健康牙体组织。现在呢因为随着这个经济啊或者是科技的发展，已经基本上被淘汰了。目前主流的这个补牙材料就是纳米复合树脂材料，这种材料呢就和天然牙齿就比较接近。
6: 对，颜色几乎是一样的。
7: 对，然后厂家也会根据咱这个生产出不同的色号的树脂来匹配大多数的这个患者。医生根据患者自身的牙齿颜色情况选择色号，这个修复出来呢几乎是看不出区别，而且这个纳米复合树脂这个材料的粘接性比较好，它这个磨出的健康牙体组织呢相对要少一些，对牙齿这个损伤也小，强度也能满足日常这个咀嚼需求。
6: 那这个费用是不是相对来说也比之前要稍微低一点啊？
7: 费用也相对低廉一些。
6: 一
7: 般就是几百块钱就能补一颗牙齿，单颗牙齿的这个需要时间呢根据咱这个涡洞大小不同，可能需要半个小时到45分钟左右。

0: 一般一次就整就能完成，是小面积牙质缺损的首选方案，尤其对于前牙的美学修复是最优选择。而且医生还可以采用这个封层追溯技术，就是仿照咱们天然牙的这个层数来进行，先铺折色层，再追溯牙本质层，最后做釉质层的这个塑形，模拟天然牙齿的这个层次结构，从而达到这个以假乱真的这个效果。不过呢，这个补牙也有局限性，如果缺损面积太大，或者牙齿做过根管治疗，补牙容易脱落。另一个做过根管治疗的这个牙呢，牙齿脆性比较大，就补上牙它容易折裂。这个、
1: 而且它这个洞会大，是吧？
0: 对，
1: 这
0: 个时候我们可能就得选择其他的这个修复方式了。
1: 那比如说是什么样的修复方式呢？
0: 比如说嵌体。大面积缺损的一个这个就是大面积缺损的一个精准的选择。当我们的牙齿缺损面积超过牙冠三分之一呢，但是说剩余牙体组织还是能够很坚固，这个时候我们嵌体呢就可能比直接补牙它是一个更好的选择。嵌体和直接补牙不同，它不是直接在口腔内充填塑形，而是在口外进行操作，是在口外的就咱们的这个技工室操作，就是先我们先取一下膜，取一下咱口腔里的这个模型，放到技工室在口外操作，这样我们的这个视野可以更清楚的看到这个每一个面。最后呢再粘接嵌入到牙体缺损的这个部位。根据嵌体材料不同呢，我们可能分为树脂嵌体、瓷嵌体和金属嵌体。目前来说呢，瓷嵌体是最受欢迎的，因为它是美观性好，强度也高，是最受欢迎的一种类型。
1: 这个相当于就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说的做牙冠，是吧？
0: 这个还不是
1: 做牙，还不是
0: 啊？对，它这个嵌体呢，它相对于牙冠来说，磨损的牙齿要少一些，所以是说呢，嵌体相对于补牙来说，它还是有很多优势的。它的优势主要是因为它在口外操作，就是精度要更高一些。因为咱直接补牙呢是在口腔内手工塑形的，受这个视野操作空间的限制，有可能这个边缘密合性呢就不如在技工室精细操作这个嵌体，它的这个精度要高。这个再来就是呢，在嵌体的边缘密合度呢，我们基本上能达到几十微米以内。这样就是相对比补牙来说更精密一些。越精密的这个复合体呢，那肯定更能防止细菌侵入，减少后续继发龋的发生。其次呢，嵌体的强度和耐磨性它要更好，尤其是这个全瓷嵌体和金合金嵌体，它这个寿命呢远高于直接补牙。直接补牙的寿命呢一般就是5到8年左右，但是也根据这个窝洞的不同。而嵌体的这个使用寿命呢，一般的就是它耐磨性高，使用能达到10年以上，如果维护的更好的话，使用的可能更久。另外呢，嵌体能完美的恢复咱牙齿的咬合形态和邻接关系。有的就是补上牙了还说啊，我就是塞牙，就是它可能这个邻面还是恢复的不太好。因为我们这个嵌体呢是在口外操作的，视野上更清楚，所以它这个恢复邻接关系或者咬合形态可能更完美一些，这样就不容易引起这个食物嵌塞啊，咬合舒适度也更好。当然嵌体也有缺点，它相对于补牙来说，它可能需要磨出更多的健康牙体组织，因为它要预备一定的动性，费用呢也可能比直接补牙要高。再来就是呢，它可能不是一次就整就能结束的，因为我们可能要一次取模型，另一次需要带这个嵌体，时间周期呢可能要更长。还有一种特殊的嵌体，叫高嵌体，这个嵌体呢实际上是更适用这个咱刚才提到的这个根管治疗以后
1: 牙齿缺损更大的
0: 对，甚至这个咬合面都全部缺损的情况，它不仅呢可以嵌入到牙体内部， 它给整个覆盖咬合面，这样咱这个牙齿受力呢，它会更均匀，能更好的保护这个剩余的这个牙体组织，防止这个牙齿呢折裂。如果缺损不是根据根管治疗后的这个牙齿的缺损情况，如果缺损不是特别大，我们也可以选择高嵌体修复。相比全冠来说呢，高嵌体可能磨损的牙齿呢可能还要更少一些。
1: 嗯，也就是说如果这个牙齿破的就是坏的比较小，也没有伤及神经，那我们就是去选择补牙就可以了。如果说伤及神经了，就得去根管治疗。如果它这个缺损面大的话，就可以用咱们刚才说到的这个嵌体修复，对吧？
0: 对。
1: 好的，各位，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广播，这一时段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扁鹊热线节目。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邀请到的嘉宾呢，是邢台市中医医院糖尿病院区口腔科的田燕兴田医生。刚刚呢也是跟我们分享到了啊，常见的牙齿修复技术，像刚刚说到的冲填修复，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补牙，另外呢又说到了嵌体修复啊，也就是大面积牙体缺损的这样的一些精准的选择。那么在稍后的节目当中呢，会继续跟咱们大家来分享还有没有其他的一些修复方式。
2: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3: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三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邢台太行中学，一座花园式现代化学校，师资队伍优秀稳定，老师执教能力强，学校成绩突出，名列全市前茅，住宿温馨舒适，食堂整洁卫生，食品营养丰富。邢台太行中学，一所莘莘学子向往的学校。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交通规则需遵守，不闯红灯不逆行，礼让行人讲文明。